0: We deliver news 24/7 with Lindsay, Vince, Roy, and Bethany. Metro Plus News, your connect.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一杯闷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去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话，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完全控制海峡，必要时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副总统曼斯早前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将会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里程碑，亦都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报道，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0: 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伊美应该共同保障黎巴嫩嘅领土完整。卡里巴夫话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同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同其盟友嘅战争，同时双方喺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嘅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由黎巴嫩领土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采取联合决断的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作为美国同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之前被美国多个行政命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石油、原油和石化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去到8月21号，同时也允许伊朗的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 ，Alphabet 旗下镜 AI 部门再流失人才，股价倒跌7%，收市跌半成。亚马逊同 Meta 分别跌4.8%同2.3%。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三日，今日急跌16%。油价向下，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9美元，跌2.67美元，跌幅3.31%。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4.82美元，跌1.79美元，跌幅2.32%。世界杯卫冕嘅阿根廷喺 J 组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18球，成为历嚟世界杯入球最多嘅球员。阿根廷上仗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的赛事中，美斯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呢节新闻报道嘅。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版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 C 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eat。

0: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这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2: 可否沉重
4: 谁人愿
3: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王博的这首亚军歌名叫做灵魂

0: 信堂，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行动方案15条措施，稳外资，促开放，多领域扩大市场准入。针对美方单边打压，我方发布对美反制措施，10家被禁运，46家被禁采。6月 LPR 出炉，一年期 3%， 五年期以上录得 3.5%， 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正式开幕，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四部委联合成立调查组，彻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超标问题。深市史上最大规模 IPO 开启申购，顶格需配深市市值632万元。国际方面，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医美达成协议。英国央行发布稳定币监管框架，2027年起允许稳定币在英国运营。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上涨个股数超过29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显著回落，美元指数微幅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的记者会上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会议继续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商务部等多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和医药产业，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以及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的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并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同时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区域范围。在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方面，方案回应了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和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探索在更多领域定制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此外，方案还提出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以及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针对美方近期连续违反双边会晤共识的单边打压行为，财政部和商务部今天早间分别发布公告，对相关美国企业实施管控， 其中商务部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即日起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他们，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此举在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是对美方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恶劣做法的对等反制。与此同时，财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政府采购活动当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该禁令不包括在华设立的美资企业，体现了中方反制的精准性。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集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众多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4: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3: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5: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3: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赛飞表示，
6: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3: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0: 数字人播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就是链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呢，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迎来了哪些新变化，有什么样的新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2: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0: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老豆同仔
7: 一起开麦，
6: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7: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8: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6: 我系阿 Ben 李佑毅，
7: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扯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随着国际黄金市场在2026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极致行情，全球资本市场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关注度持续升温。那么作为黄金市场标志性的多头机构，高盛近期集中罕见的释放了非常谨慎的信号，大幅下调了年内金价预判，引发市场广泛讨论。那么如何看待高盛的这一调整，金价未来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0: 高盛近期发布的研报将年内金价预判从每盎司$5400大幅下调至$4900，单次调降幅度高达$500。这一调整幅度在近年来高盛的黄金预测中极为少见，标志着这家华尔街顶级投行对黄金短期走势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高盛态度转向的核心原因直指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研报指出，目前高盛判定美联储年内降息基本无望，高利率将直接压制黄金 ETF 资金流入。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周议息会议后释放的超预期鹰派信号，打消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政策独立性的担忧，也进一步削弱了黄金避险买盘。高盛甚至给出极端预判，若美联储年内重启加息，年底金价最低或跌至$4400。面对高盛的大幅降价，市场并非全盘接受悲观预期。利多星证券蔡锦认为，投资者
11: 比较有限了。随着油价接下去的降低，美联储认为，接下去的整个通胀比较容易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控制的情况下，那我认为对于金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一个磨底的一个过程。等油价真正的开始平稳了，

0: 那这时候啊，黄金有可能会再次起来。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随着经济的一个变化而变化的。
1: 事实上，2026年的国际黄金市场走势呈现出极致的分化特征。开年国际金价一路冲高，屡创新高，在突破每盎司5598美元历史峰值之后，行情快速掉头下行。1月30号，现货黄金单日大跌超 12%， 创下40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此后，市场情绪虽有所修复，金价重回每盎司5050美元上方，但多次上演过山车式跳水行情。进入3月，金价整体震荡走弱，下行趋势不改。6月11号，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最低触及4023.1美元，创下阶段新低。值得一提的是，本轮下调金价预判的并非高盛一家。早前花旗集团一个月内两次修改金价的预测，将黄金三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摩根士丹利则在5月初下调后市金价，把2026年下半年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5700美元下调至5200美元。澳新银行也将年底金价目标从5800美元下调至5600美元，同时把金价突破6000美元的时间从2027年初延后至2027年年中。不过，当前黄金市场机构观点并非完全统一，依旧有投行坚守多头逻辑。摩根大通虽然小幅下调年度金价均价，但维持年末看涨目标，预判2026年底金价有望站上6000美元，2027年金价均价163美元。摩根大通判定，当下金价下跌只是阶段性调整，而从中长线维度看，高盛也并未彻底看空黄金。报告认为，地缘风险的持续发酵会推动私人机构加大黄金配置，中长期金价依旧有突破6000美元的上涨潜力。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博弈中，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底层逻辑并未完全瓦解，市场的多空分歧仍在主导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向。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剧烈波动中把握节奏，将成为2026年下半年最关键的课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你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早公布6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 3.0%， 五年期以上为 3.5%， 较上月保持不变。至此 LPR 已经连续13个月按兵不动。 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去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6.5 亿人次，日均 21,759.3 万人次，同比持平。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假期的前两天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4.0% 和 3.5%。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的发力，截至6月20号已经汇集到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 342.8 万台，带动了销售额 5552.4 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购新销售 1.33 亿，带动销售额 4516.3 亿。此外，各地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今年假期期间，全国200家大型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价格分别下降了 0.7% 和 0.3%。 今年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的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根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 2.02 亿元，购物人次3.47万，购物件数 15.9 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了 8.6%、 11.2% 和 1.9% 的稳步增长。家电是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电影市场方面，截至6月21号的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达到了 3.92 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的新纪录。 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成为了端午档票房的冠军，短短三天的小长假期间内，全国呢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也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了 11.82 亿，而接下来的整个暑期档有80多部新片将会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了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题材和类型。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828.7亿件，同比增长 5.2%， 市场规模持续的扩容，科技赋能和场景的拓展正在成为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的最新动力。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 30% 的体力消耗，减轻 50% 的腰椎压力。
4: 快递员吴有吉：
5: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又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3: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五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6: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3: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7: 基本上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来高20%吧。
3: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依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8: 中国财经60分。
9: 早上6:30。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在瑞士举行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已经启程返美，他离开前在瑞士见记者，说美方已经就解冻伊朗资金建立相关流程，确保未来任何解冻的资金都将会用于支持伊朗民众，而不是资助恐怖主义。同时被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会用于购买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这个机制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方面共同审批。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引述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将会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讲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认为曼斯的言论只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并没有理由会以12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对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会按伊方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里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日的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热线只会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者突发事件，并不会用于审批通行许可，相关的许可仍然有既定的流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得不错，美方已经完全控制海峡，在必要时是可以迅速重新封锁，强调海峡已经完全开放，并正从海峡运出大量石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将会建立机制保持通航，双方会建立协调机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能够确保通过协调解决，而不是任由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社交媒体发文说，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会同意接受大规模

0: 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就说，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形容对美国来讲是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比伊朗永久去核化或者永久终止核武计划的第一步。不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和互动将会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意味在瑞士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有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而卡里巴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应该继续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中对黎巴嫩领土完整的保证，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解决相关问题，令到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连同国防部长同以军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以以色列国防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0.3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6点，26,166点，跌351点，跌幅1.32%。大型科技股下跌拖累纳指向下 ，Alphabet 旗下嘅 AI 部门再有人才流失，股价度急跌7%，收市跌半成。SpaceX 计划发债为 AI 基建融资，股价连跌3日，今日再跌6%。世界杯 J 组卫冕的阿根廷以2-0击败奥地利，两战全胜提早出线，球王美斯包办两个入球，参加六届世界杯累计入球18球，成为历来世界杯入球最多的球员。而阿根廷上将以3-0击败阿尔及利亚，美斯已经上演舞姿戏法，包办3个入球。今届赛事阿根廷两场的5个入球都是由美斯包办，他亦都是今届的射手榜排榜首。美斯开赛9分钟就获得破纪录的黄金机会，他操刀12码，但是最终射斜，去到38分钟美斯入波，成功以17球成为世杯历来入球王。去到补时的完场前补时6分钟，美斯再添纪录，带领阿根廷以2球正胜奥地利。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

0: 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5: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一至五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 1.5 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4: 唐山市仁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7: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6: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五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4: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8: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4: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架 CBJ 公务机今天正式投入了商业运营。新海航航空集团旗下的金鹿公务为首家运营国产公务机的运营商，通过客户包机形式从上海飞往北京。CBJ 公务机是中国商飞 C909 机型系列化发展的衍生机型，可实现12到29座的座位布局。在系列化发展上，商飞已经确定了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等衍生型号的有序发展。针对有媒体反映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对媒体和公众进行公布。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之后，婴幼儿出现了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多个品牌的婴儿纸尿裤当中检测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医院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测出了该物质。最近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将普通普洱茶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一些主播呢更是租借村委会的场地，通过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助农的心理疯狂敛财千万。记者以音频的方式入职了其中一家公司，展开卧底调查，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9: 云南阿伟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粉丝量高达78.6万。主播在宣传产品时打着助农的幌子，一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都是货不对版，以次充好的普通茶叶。
10: 它是冷萃烘的，然后呢，一看给我古树啊。
9: 尽管是假货，但不少消费者却信以为真。109元200克的茶叶一上架，几分钟就售出了1286单，

0: 事实并非如此，茶叶的价格和抽成比例都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们根本没有话语权。
1: 正念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的人直播间在，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0: 更离谱的是，出现在直播间里的很多茶农本身就是雇人扮演的。一位直播间负责人透露，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为了避免被发现，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2: 每天都是一样的
3: 人？不一样，不一样，好几百个人。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骗术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骗子们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吸引、物色受害人。有老板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当记者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表示，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3: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早在2022年的315晚会上就曾通报过类似的直播间造假案例。仅仅时隔四年，这些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就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和四年前相比，今天的直播间只是更换了道具，更换了身份。这场以茶为名，以眼为手段的骗局，不仅坑害万千茶友，更重创产业根基，消解直播电商公信力。要知道，靠演戏造假收割流量与财富，终究走不远。唯有以刚性监管守住诚信底线，以行业自律重塑经营规则，斩断直播受茶黑色产业链，才能让茶叶直播回归住农本源。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古老的秦腔艺术破圈走红，更是催生了大批的追剧式观演群体。端午假期期间，主角的同款秦腔剧目线下演出一票难求，不少观众因为一部戏赴一座城，影视 IP 正在全面激活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5: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4: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5: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6: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40%，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4: 剧中省琴的原型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一票难求。
7: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疫情啊，他在唱出苦啊，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4: 本轮演出6月10日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北京吉祥大戏院市场总监李志军：
8: 突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4: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秦腔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从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7千人次以上。
9: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0: 中国财经60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二零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啊，就是小莱蒂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莱蒂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4: 除了观剧中实景，品析中美食也成了新潮流。一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5: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4: 西安市800里秦川陕菜企划部负责人李佳敏：
6: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4: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此外，原著图书也迎来了热卖，数据显示开播以来原著图书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7: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
8: 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一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4: 北京王府井书店总经理陈建：
9: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传承历史了，凭借着手掌推光、描金彩绘等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端午假期间，山西平遥推出了定制文创产品加沉浸式的体验，为非遗技艺传承注入了全新动能。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平遥古城内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在这边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古老漆器的精湛技艺，而且呢，还可以购买到专门为端午节推出的平安文创。在这边呢，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依托传统的技艺，将端午安康的美好寓意镌刻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漆器之上。
12: 端午假期，平遥当地推出平安主题漆器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漆艺对接大众节日消费、礼赠收藏需求，融入百姓生活。
13: 连手链与首饰盒都特别的好看，手感温润，戴上去呢既好看呢又有美好的寓意。

0: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
1: 在各个的非遗工坊啊、漆艺博物馆，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像是推光啊、打火以及彩绘基础的漆艺工序，真正的近距离感受到那个千推万挪使出光泽的非遗技艺。
2: 山西平遥唐都推光漆器博物馆高级工艺师任文，
3: 我们可以蘸取少许的豆油，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漆板上，要少量的，不能有积液。
0: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作者，使平遥推光漆器不再是单一的观赏艺术品，而是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的特色非遗产品。目前平遥全县共有推光漆器工作室及企业100余家，已形成集漆器研发、手工制作、文创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平遥漆器全产业链产值达4.9亿元。
2: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悉数上涨，从盘面上来看呢，市场交投持续的活跃。陆家嘴论坛释放出了非常多的重磅信号，保险证券板块集体大涨， AI 软件当中的金刚石散热市场受到了广泛关注，磷化工、氟化工板块同样表现强劲。此外呢，有色金属、油气、煤炭开采加工表现也是依旧出色的。截至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63.10点，收涨了 1.78%， 深圳成指收报16372.50点，今天涨幅也达到了 2.13%， 创业板指收报于4359.39点，涨幅为 2.52%， 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 0.5%。 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7620亿元，相较上周五放量了4300多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来听听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郭树华的点评。
4: 大家好，周一市场呢再度出现了放量反弹的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呢，这个量能的放大呢是这个指数能够走强的主要原因。毕竟呢从周一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那么不光呢是科技股啊出现了这个延续强势的状态啊，并且呢这个大金融的概念呢也呈现了这种超跌反弹的状态。这两个板块那么实际上呢都是比较耗费资金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市场成交量有效的放大，那么是指数呢反弹的主要原因。那么所以说对于后市而言，那么量能维持稳定啊，也是指数呢延续强势的根本要素之一。那么如果呢这个随着反弹成交量呢呈现萎缩的状态，那么势必呢会影响这两条主线的并行关系，那么使得某一方呢呈现那种此消彼长的啊这种对冲状态。那么在这其中呢，实际上呢科技股呢大家尤其要注意啊，虽然周一市场的科技股仍然保持着强势，但是呢大家在这个涨幅榜上可以看到，那么资金呢更多的啊是参与到了科技硬件，尤其呢是上游的一些材料端表现得更强啊。那相应来讲其他方向呢走势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后面啊这个金融股进一步的这个短线这个增强强势状态，那么成交量又萎缩的话，容易使得科技股呢是进一步的分化啊。这一点呢是本周参与过程当中大家要特别关注的一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呢日线上来讲，那么最强的像双创指数已经连续6连阳，那么短线的涨幅呢也都达到了10%以上。这种指数呢连续加速的状态，那么也是呢其实要引发大家的关注啊。那么毕竟呢这种快速拉升代表着市场短期预期的一致性，但是呢当过于一致之后呢容易引发这种反向的啊交易策略啊。所以说呢这个随着快速的拉升啊，大家也要注意指数的啊这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2: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5059.66点，上证50指数报3012.65点，香港恒指